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废除大专法令，培养大学生创新批判思维。半岛和纳米49座主要水坝当中，有37座水坝水位处于正常水平。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我国将在下个星期31号迎来第69个独立纪念日，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独立的真正精神在于肩负起让人民摆脱贫困的责任，而优质且全面的教育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他说，教育机会包括思想自由以及让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公平地接受教育。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是为了让大学生不再受到束缚，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培养成熟、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强调，在赋予学生自由的同时，学生也必须具备根据事实和知识分析及评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凭着情绪做出判断。他说，大学生享有言论自由，可以培养具备知识，可以依据事实做出判断的新一代领袖。政治领袖尤其应该以事实和知识教育社会，并且避免采取操弄种族情绪的方式。政府今年在全国5个州属及部城设立并且启用11所新学校，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透露，当中已经有8所学校正式投入运作，剩下3所位于柔佛的新学校预计在今年9月正式开课。他表示，目前已经启用的8所新学校包括部城第15之一区国中国小、吉打苏艾拉浪新镇国中、沙巴特拉斯马蒂国中、槟城希达希扎拉鲁丁国中和雪兰的班达登胡辛奥国中。我国正在经历厄尔尼诺现象，国家水务委员会表示，在包括半岛和纳米在内的49座主要水坝当中，有37座的水坝水位处于正常水平，另外2座水坝处于警戒水平，分别是马六甲的 Juice 水坝以及柔佛的拉蹦水坝，9座处于警告水平，当中包括吉打的 Muda 水坝和玻璃市的 Dima Dasu 水坝。另外有1座处于危急水平，也就是纳敏的苏埃巴嘎水坝。水务委员会表示，面对厄尔尼诺现象，当局将继续加强水坝水位监测和风险评估。如果水坝的情况变得危急，当局将在部长的批准下，根据实际需求或者是情况，考虑限制或者是减少用户的供水。由于森美兰州包含芙蓉和乳莱在内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州卫生局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森州卫生局主任 Jurada Mohamad 表示，虽然州内和烟霾相关的疾病仍然在控制范围内，也没有出现病例剧增的情况，然而民众受促采取防范措施以减少公共卫生风险。他鼓励民众紧闭门窗，同时避免在室内进行可能导致空气污染的行为，像是抽烟。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否认社交媒体流传的指控，他强调自己和柔佛州近期发生的黑帮活动以及警方目前调查了一宗车祸案件没有关系。他也提到，最近社交媒体出现一些新的账号，专门针对他而做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张念群表示，自己从政18年，并且担任国会议员13年，和相关人士合照只是一般的社交活动，并不能作为任何指控的依据。针对有关案件，他指出，警方包括柔佛州总警长已经召开记者会，证实13名嫌犯已经被捕。他对此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警方可以彻查案件。另外，张念群也透露，截至今年4月，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总共接获5944通和网络诈骗有关的投报。这些案件当中，有2566宗涉及电子商务诈骗，其次是电信诈骗，总共1369宗。 部长说，这些数据反映民众正在逐渐熟悉国家诈骗应对中心997热线，不过诈骗受害者的人数依然持续增加，也说明我国仍然有必要加强民众的防骗意识和数码素养。国际消息，印尼证实正在和我国携手合作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来自加里曼丹西部的森林和土地大火严重殃及沙月的空气质量，导致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印尼国家抗灾机构发言人贝尔顿表示，两国目前正在商讨采取措施应对烟霾问题。他说，我国提到准备提供消防援助，雅加达方面还没有正式请求提供直接灭火资源。不过他说，印尼政府对于开展合作保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将在五角大楼出席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而不会出席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年度纪念仪式。副总统万斯预计将代表联邦政府参加纽约活动。发生在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当年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集结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造成严重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重大的石油协议，并且因此给予美国650亿桶已经探明储备石油的大部分控制权。特朗普提到，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并且指这将使得美国的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不过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白宫暂时没有针对该协议发布任何消息。委内瑞拉政府也还没有立即证实这个安排。根据报道，美国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十多个油田的股权和委内瑞拉展开谈判。获得股权之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且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表示，这项让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储量当中取得重大权益的协议，预计将为委内瑞拉带来将近1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他说，这项协议不仅能确保美国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并且有助于降低汽油价格，也将为委内瑞拉带来数以千计的高薪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重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签署联合宣言，深化战略矿产领域合作。这几个国家希望将本区域打造成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领域可靠的矿产供应方。智利政府的声明显示，四国矿业主管部门星期五在圣地亚哥签署联合宣言，致力推动负责任投资，加强技术和制度层面协作。四国将在地质勘探、矿业政策、监管规则、从业人员培训等领域探索合作，同时寻求多边机构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各方还计划推动区域矿业全产业链的投资落地。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当地媒体报道，在紧急状态期间，警方将根据情报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秘鲁内政部指出，今年1月到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总共登记3471宗敲诈勒索报案，197宗凶杀案。斐济政府拨款200万斐济元加强当地供水能力，为可能出现的阿尔尼诺现象做好准备。斐济土著事务文化和遗产和艺术部长辛格指出，部分拨款将用来加强偏远地区的供水支持，并且优先在这些地区安装太阳能供电水泵。斐济媒体报道，如果干旱天气持续，社区居民和农民面对的水资源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废除大专法令，培养大学生创新批判思维。半岛和纳闽49座主要水坝当中，有37座水坝水位处于正常水平。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uja Terlan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95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uk Dr. Mahathir 主持了布城推介仪式。布城的建立是联邦政府决定将行政中心从吉隆坡迁至该处的重大决策。这座行政中心被命名为 Putrajaya， 以纪念我国首任首相国父敦古阿卜杜拉曼·普抓奥哈赤。以纪念我国首任首相国父敦古阿卜杜拉曼·普抓奥哈赤。布城占地4931公顷，耗资205亿令吉开发，位于吉隆坡通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干道之间，距离吉隆坡约25公里。在被开发为联邦政府行政中心之前，布城原名为 Prang Besar。当时该地区绝大部分是由油棕园、橡胶园和森林所组成。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沙巴，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年八月二十九号星期日，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那昨天晚上呢，亚庇地区狂风暴雨，接下来几天可能也会有天气欠佳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是一首新歌，来自李延勋的《生来精彩》，也是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好，这时候送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周深《消散人潮》。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送上朱雨清演绎的这首《淤青的翅膀》。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有雨，纳敏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山打根有雷暴雨，西海岸及古达有烟霾，纳敏内陆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到了晚上，山打根有雨，西海岸及古达有烟霾，纳敏内陆及斗湖没有下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30送上陈立农的 Kiss Me。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指出，纳闽双溪八格水坝的水位目前已处于危急水平，另有九座水坝处于警告水平，以及两座处于警戒水平。另一方面来关注的是国际消息，尼泊尔严重洪灾牵动大马人的安危，截至28号仍有55名大马人无法取得联系。首相呢杜斯里安华表示，政府正核实受影响国民的最终名单，同时严厉派遣大马特别天灾援助及拯救队或其他救援力量前往当地。另一方面也看到，随着首相拿杜斯里安华提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之后，高等教育部将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学生的言论自由及解社权利。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38，送上本地歌手费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

2026年十八州妇女日庆典将于9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隆重举行。这项盛会预计将获得沙巴州首席部长达都斯里邦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以及夫人达丁斯里邦尼玛达都哈吉阿朱列萨拉共同见证这项意义非凡的庆典。届时大会也将举行2026年沙巴州妇女颁奖典礼，表扬在各领域表现卓越并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肯定她们的成就与付出。

非常好听也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学府的《还太早》。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也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盖洛威教授的人生财富课》，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不要错过喽。这时候来听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ya ch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ong yen fun po bao ha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chin sim y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Gao gao pu ha lin li chit tin chi siap kip gong lip tai hok nyen lun chu yu gai ki lu chin si. Sapa nghiên hiệu ngăn thao phui thị cao nghiên kháng ít thôi tuy xìm lý kênh khóng nghiên hiệu thông cá thiện phục dị gai nghiên xịt. Má lời xì à tổ giác thi kỳ men tuy yến mại phong hiểm, phu phân thi kỳ lên kênh thu khổ lên siêu tạo yàng hiệu, y hà hê xin huyền lưu dụng. Cáo đền cao dục phu hà liên, lịch diệt thiện dị xếp kiếp công liếp thay học nghiên luân chú yếu gai kỳ lụt chiến sĩ. Nhà báo gạt học sang biểu thật ý kiến, công khai批评同参与扶贫协会界出游。教教部发文稿表示，也是抗体太学生言论出游同结杀权利界其中一项即时措施。也也配合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提出该方向，废除1971年太转法令。教教部表示，当局已经今天批准法令同学生纪律条例中介部分规定，准备发明执行。也包括学生管理社团突发通，表发表意见、参与集会、使用通信平台，以及分发同出版活刊介资料。不过，教育部强调，资料必须同责任同遵守法律并行，涉及暴力。破坏公物、显示罪行、学术不当行为，以及违反有效纪律规定界行为，仍会受到现有法律同条例约束。教育部将继续同各方合作，建立开放、有设施同包容界搞定教育管理制度，也是危害打造建环线同有节界搞定教育环境。沙巴继续加强社会对心理健康、人孝同家庭福祉课题嘅认识，尤其是年轻一代。沙巴吉加人孝及家庭发展局期盼召集人孝研讨会，向年轻人推广相关知识。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 Datuk Julita Majungki 表示，也向银头会让年轻一代更了解家调在客厅家庭社会同结家未来方面扮演界重要角色。其后在阿比为银头会主持开幕后接受 RTM 访问时，银勇表示，其讲州政府将同卫生部合作，通过健康马来西亚结家以前沙巴政府发言顺回发通，继续推动相关工作。法通内容包括心理健康同社会心理指引、健康检查以及提高健康意识界宣传法通。马来西亚多则天气面对掩埋风险，部分天气界连见度可能受到影响，也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加上南苏门搭立同斯加里曼丹街一点数量仍然偏高。要跟前抗议的从半夜27号持续至30月后。泰马气象局总监 Dr. Muhammad Hisham Muhammad Anib 表示，沙拉耶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天气。部分天气界掩埋浓土可能在半夜30号和30月后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气象预测，沙巴从半夜29号起仍可能出现掩埋。司马方面，姚阜、马六甲、圣美兰、石兰峨、吉隆坡同布城也可能出现溶土较高嘅掩埋，情况已经持续至半夜30月后。泰马气象局将继续观察天气同大气情况，并随时更新预测。沙巴总人少敦穆萨阿曼出席配合吉庆日同沙巴日举行嘅送件感恩祈祷同祈念礼拜仪式，要紧仪式在阿比照前进树举行。总人少跌脱时，小道小七部长 Datuk Seri Panglima Haji Jinor 迎接，
而是以松突亚轻状祈祷同感恩道教会数，而是由赵金富总教授拉杜蒙苏阿兹贾法同赵千千苏泰尔马木苏海的观点带领。沙巴伊苏兰总教李苏菲副主席拉杜马来阿里马来阿玛也发表总教讲错。讲错强调穆苏林应该祈求看书，让内心获得平静同自由。赵金富总教授也发表体会出游街心灵，雕赞尚未结束街神奇五光头，提醒穆苏林人力可能通游信仰街事物。而是最后以神奇五七天礼拜同纪念礼拜结束。超过100名沙巴优秀学生获得极优教育赞助，前往极内外继续深造。消费者都是2025年泰马教育云鹏考试毕业生，加上张小兔化学工程、石油工程、机械工程、数据科学和心理学等科系。学生将前往极优科技大学以及马来西亚演吉和加拿大街九点学府善学。教育科学共以吸革新铺装达到 James Radib 表示，也是一项必修从世界教育赞助，学生必须经过严格连线增能获得一项赞助。其实在阿比主持2026年吉优迪士夫人教育赞助颁发仪式后，安阳表示，仪式上另外25名中学生也获得2026、2027学年届吉优授衔奖学金。沙巴泰学一带生活同教育研究院继续加强教育沙巴生活多样性界工作。亚索研究院也是生活多样性同环境教育研究界重要中心。沙巴泰学副教长Professor Datuk Dr. Kasim Mansor 表示，沙巴拥有350万公顷森林保留地，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要间研究要出保护生活多样性，并防止粗人主人感受受破坏或走到滥用。其讲研究院也加强同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极内外研究机构的合作。Professor Datuk Dr. Kasim 在在沙巴大学为热带生活同保育研究院成立39年签订主持开幕后，安样表示，2026年马来西亚邵贡医推广法通向民众介绍本地各种优质邵贡医片，一项法通引用邵贡医业者有机会宣传同销售产品。马来西亚邵贡医局沙巴分局高级助理主任 Esther Karen Robert Mason 表示，除开展览同销售，访客也有机会亲手制作邵贡医片。其讲亲手制作邵贡医片，可能让游客进一步认识沙巴当年社会界文化同传统。一种体验也有潜力发展成为沙巴新界旅游产品。Esther 在阿比沙巴 FM 直播时担任森邦 Express 节目特别嘉宾后，接受 RTM 访问时安样表示，2026年马来西亚邵贡医推广法通从本月20日后至9月6号在阿比湾博尼教育中心举行，现场展出沙巴同沙拉一街邵贡医片。今天重报新闻提要，教教铺下年列席停止涉及公立大学言论出游界纪录前事。沙巴人孝银头灰提交年轻一代对心理健康人孝同家庭福祉界认识。马来西亚多则天气面对掩埋风险，部分天气连监督可能受到影响。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
2: 唱命大马，共享福祉，
3: 马来西亚马达里，各色加德拉阿里里马蒂，
4: 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早上6点30分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届时将举行最高荣誉仪仗队检阅仪式以及马来西亚国旗与沙巴州旗升旗仪式，现场还将呈现由沙巴财政部合唱团带来的合唱表演，以及沙巴州文化局特别呈现的精彩文化表演。当天的庆典也将恭迎沙巴州元首敦达杜斯里邦里玛诺德穆萨宾哈吉阿曼及元首夫人达丁斯里邦里玛达杜哈扎法利达宾迪哈吉独信莅临，共同见证这庄严而意义非凡的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一起欢庆国庆日及沙巴日，凝聚爱国情怀，共同点燃对国家与沙巴州的热爱。2026年国庆日及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国庆日

小宝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时间是10:17，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盖洛威教授的人生财富课，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那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时候送上本地歌手 Baby 的爱情不能做比较。

我国国旗 Jalul Ge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14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14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14个角象征着13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我是 Katrina 郭荣。今天呢，这一期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盖洛威教授的人生财富课》。《盖洛威教授的人生财富课》的作者呢是 Scott Galloway， 他是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行销学的教授，也是创立过9家公司的连续创业家。明明比以前赚得更多，生活也过得更好，为什么还是觉得不能停，还不够自由呢？那这一期的这一个盖洛威教授的人生财富课，重新拆解我们对财富自由的想象。那真正的财富不只是账户里有多少钱，而是当你不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拿去谋生，开始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时间要留给谁，生活要怎么过。但是问题是，收入增加之后呢，消费和欲望也可能跟着升级，从两房想换四房，再羡慕别人的别墅，我们很容易会掉进享乐的跑步机，一直往前追，却始终觉得自己还站在原地。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书籍的这个前言呢、那稍后在歌曲过后呢，马上将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先来听 Fish 梁静茹的歌《如果有一天》。

0: 10:37，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时候呢，马上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一些解说，一起来听听。
1: 而看起来很俗的书叫做《财富方程式》，它并不是一本简单的成功学的书，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成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只要你根据这个公式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它所探讨的是一个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财富自由。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自由？怎么做能够更大可能性的有利于你的财富自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所探讨的东西。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小时候家里边穷的连学费都交不起，后来长大了以后呢，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坚持创业啊，现在成为了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这个亿万富翁。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看到了很多人成功的故事，对吧？这个人突然之间一夜暴富，那个人遇到了霸道总裁，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幻想成天赋好运的人啊，要慢慢来，就是我们要做好最慢的打算。但是运气这件事你是难以控制的，所以我们自己努力的做对做正确的事儿，如果有好运降临那很好，如果没有好运降临，我们至少也应该成为一个不差的人，这才是我们人生能够掌控的部分。然后首先说什么是财富自由啊，财富自由其实很容易定义啊，因为财富自由就是你的被动收入能够大于你烧钱的水平啊，就比如说你每年至少要烧掉20万，那么在你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这个前提下，你的被动收入每年能够增加20万，那你就自由了啊，你不需要去上班你就能够多20万，你就自由了。当然这里边更复杂的就要去思考到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问题。有可能你现在觉得20万是够的，但是你过了2年你觉得不够了，你需要30万、50万，人的消费是可能会水涨船高的。那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叫做财富等于专注加自律乘以时间再乘以分散投资。与财富相关的有这么四个要素：专注、自律、时间还有分散投资。这四个要素是如何起作用的，肯定不能够用简单的加号和乘号来表达啊，但是这些要素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那一个人为什么要追求财富自由？为什么要追求赚很多的钱呢？他说财富是一张许可证啊，就是我们未必要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一个人如果这一辈子衡量自己成就的就是账户上的钱，我有多少钱我就开心，我没有多少钱我就难过就生气，那么你注定不可能幸福，因为钱本身不能够带来幸福，你只是在追求这个钱的过程当中分泌了多巴胺而已，你是一个被多巴胺控制的人。所以简单的追求财富是非常糟糕的人生。但是财富是一张许可证，这个许可证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进入到更多的世界，你可以尝试更多的生活方式啊，你可以旅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啊。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财富，你想要弹性的安排你的时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所有的时间都需要用来谋生。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作者认为追求财富自由这件事儿并不可耻，甚至它是一件好事。那么首先我们进入关于自律的这个要素，就是你如果想要获得一个美好的人生，管好自己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内心啊，让自己能够从容淡定地面对财富这个问题，我们跟财富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好的，我们总是希望能够走捷径，能够赌博，能够冒险等等。品格与行为互为表里，就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表现是由我们内在的品格所决定的啊。所以自律是有钱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个作者说他在写自律这一章的时候，他用的标题甚至不是自律，而是斯多格主义。斯多格主义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介绍过啊，来自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就是斯多格主义的人坚信人需要具备四样非常宝贵的品格，分别是勇气、智慧、正义和节制啊，就是我们需要有勇气去做事儿，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承担风险，但是你要有智慧你不能够瞎冒险，同时你要坚持正义啊，你获得了财富之后你要懂得节制等等。缺乏这个斯多格主义的支持，缺乏自律能力的人 就会认为你刺激我，我就要有反应。我为什么打你？因为你骂我，对吧？你只要骂我，我就打你。你看，只要别人一刺激，我就做出反应啊。我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因为领导对我不公平。那你看，领导既然这么不公平，我凭什么给他干活？所以刺激到反应，我们中间似乎没有缓冲的余地。但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叫斯多葛主义的人，或者说一个真正懂得什么叫自律的人，你会知道，一个对你不公平的老板也不能够阻止你成为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然后当你成为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你就有了选择，你可以选择努力。然后至于他公平不公平是他的事儿，但是你努力工作是你的事儿。那么过了一年两年之后，你才有权利离开这个老板，你才有能力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因为你的能力在提升。但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碰到一个坏老板，我们既不辞职还天天抱怨，然后两手一摊说没办法，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这就是品格的问题。所以首先要能够养成良好的品格，这里边包括勇气、智慧、正义和节制。当你有了这四个重要的品格之后，你就可以去打造一个又一个的习惯。比如说这个作者，他最早第一桶金怎么挣到的呢？在网上写博客，每周写一篇很长文字的博客啊。那段时间博客很流行，看谁写的更深刻更有洞察。刚开始写的时候肯定没有人看呢，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对他来讲，有没有人看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东西可写。所以每周认真的写一篇，每周认真的写一篇，写着写着看他的博客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博主。这就是带来了他赚钱的一个可能性和路径。我现在想想，我跟这作者其实一样，我一开始在讲书的时候，我怎么确定有人听呢？我不需要确定有人听，不管你们听不听，反正我先把它讲了再说，我哪怕讲了我自己留下来复习都行。对于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来讲，没有听众的人来讲，没有人妨碍你讲书啊。你讲了书没人听，最多就是自己听，或者给孩子听，对吧？给家里人留下来当个纪念都行。就这样一本一本的讲，讲到现在，我们这13年讲下来，一周都没有断过更，每周一本书没有断过更。这就是习惯逐渐的累积，最后所创造出来的市场。所以习惯是怎么来的？习惯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来自于品格。所以你得首先把自己的品格塑造好，你才能够打造出相应的习惯。而这里边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叫做消费主义的诱惑。消费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渴望不劳而获，渴望奢华的生活，渴望无止境的物质的诱惑，这些都是有悖于品格的东西，是让我们活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焦虑。所以一定要警惕消费主义的诱惑。我们追求财富自由绝对不是无止境的收入增加，追求财富自由是首先修炼好你的心性，让你随时随地能够过上简朴的生活。古希腊有一个学派叫伊壁鸠鲁，伊壁鸠鲁所倡导的学派叫享乐主义。就是过去大家认为享乐主义是什么，听这个名儿就是物质，对吧？就是整天享乐。不是，伊壁鸠鲁所说的享乐主义是非常高级的东西。他说你得会享乐。什么叫会享乐？你不需要天天豪华的宴饮，你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你能够跟这个知心的朋友好好聊天，这就比那个豪华的宴饮要懂得享受。你不需要喝葡萄酒，你有一杯简单的茶，你能够体会到这个茶的滋味，就比你大口的喝葡萄酒要享受。所以塑造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小心消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和诱惑。塑造品格的方法，首先我们说工作努力并不等于品格优秀。有的人，你比如说华尔街之狼，大家看过，对吧？在华尔街打拼的那些人，金钱永不眠啊，一天到晚的勾心斗角，拼命的挣钱，这么玩命的工作并不代表着品格优秀，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勇气、智慧、正义和节制。金钱并非是幸福的唯一标准，因为金钱会带来边际效应递减。这个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表述叫享乐跑步机，各位知道吗？就是当你站上了一个跑步机，然后你试图飞快地跑， 但是你发现无论你跑得多快，你都在原地。这就是享乐跑步机的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去会认为，如果你能够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你的生活肯定就不一样了。结果当你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以后，你发现你还是充满了渴望，你希望有一个四室两厅的房子。哎，你看，留在原地，你的状态留在了原地，然后你又努力的追求买一个四室两厅的房子，这时候你又看到了隔壁邻居好像是别墅，对吧？然后你的心永远都在这个地方，你没法往前走。所以任何外在的物质上的满足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状况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我们人生最幸福的一万块钱一定是第一个一万块钱，就是最早挣的一万块，那太值钱了。然后后来这一万块就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不值钱，边际效应递减。所以假如我们是把金钱视作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的话，你不可能幸福，因为你永远都在这个享乐跑步机上不停地奔波。然后不要轻视运气的成分，运气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好厉害，实际上有可能它真的运气很好。我们自己也需要承认运气的成分，尽人事要听天命。我们不能不努力，要尽人事，但是尽了人事之后能不能够获得，你要听天命。这就是对于运气的尊重。这个并不代表着不努力，并不代表着这个放弃躺平，而是要相信运气的成分，你的压力会减少，你不会过度的苛责自己啊。然后控制愤怒，强身健体，这也是很好的品性，让自己的身体要好。我有时候经常看到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啊，我就忍不住就想唠叨，因为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们身边的好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同事，我说你们应该跑步啊，对吧？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跑步，跑一跑，这身体锻炼的多好，对吧？你看我们四十岁才开始跑步，所以多麻烦多累，四十岁跑步很难呢。然后他们就问说，那你为什么四十岁才跑步？你就发现人很难劝。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幸听了这本书，如果你今天碰到了这本书，他劝你，他跟我一样劝你早早的保持对身体的锻炼，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变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品格。所以控制愤怒，强身健体，因为你的身体好啊，能够给你带来目标感和效能感。就是不要小看锻炼身体这件事儿。假如你能够一周三次的完成5公里的跑步，这是我现在的标准，我现在标准一周三次5公里以上，那你能够很高的去感受到自己的效能感。这种自我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你充满自信啊，它会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更有动力，这就是目标感和效能感的来源。然后关于如何做决策，这里边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人生的赢家是什么人呢？人生的赢家不是那个做了最佳决策的人，而是那个做了最多决策的人。哎，你说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做了最多决策的反而是人生赢家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当你能够做最多决策的时候，你就能够获得最多的反馈。我们其实要做的决策是非常多的，那些所谓的只追求做最佳决策的人，其实是很多事情上忽略了，很多事情上凭惯性做了，没有认真的思考。而我们以为说只要做了这么一个大的选择，人生就妥了，这种想法是偷懒的。没有所谓最佳选择，没有所谓最对的选择，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反馈，获得了反馈之后调整再做，然后再调整再做。所以当你能够不去迷恋那个所谓的正确，而是经常性的从外部世界获取反馈来纠正自己的想法，你才能够做更多的决策。这个所谓更多的决策，就是时刻保持反思的过程，时刻保持反思，保持总结，保持学习，然后对于未知的领域充满了好奇心，这些人才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这是关于塑造品格的部分。然后还要优化自己的关系网，就是避免出现一些愚蠢的行为。这个作者总结什么是他认为的愚蠢行为呢？他画了一个象限啊，这个象限横轴是利己啊，这个纵轴是利他。然后所谓的智者是什么？ 智者就是他所做的事儿既利自己也利别人，然后有一种人是利己不利他，对吧？这种人叫强盗，他抢东西，他利己不利别人。还有一种人是利他，但是这个不利己，就是我可以对别人都很好，但是我对自己不好，我让自己受到很多的损害。这种人叫他说无助之人，就是即使处境艰难，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比如说那些挣扎的艺术家，对吧？奉献了自己，这些叫无助的人，他完全不关心自己，或者说伤害自己。然后最后一种人是既不利己也不利他，这种人叫愚蠢之人，就是你做的事儿，对别人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损人不利己，这种叫愚蠢的人。所以在优化关系网的时候，你要学会避免愚蠢行为。人际关系的付出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投资。然后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厨房内阁，厨房内阁就是你有一些事儿总能找到人商量啊，而且商量这个事的人给你的意见能够对你大有帮助。你盘一盘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脑子里面冒出来的是谁能够跟你在厨房里边一边煮着咖啡一边做着饭，然后一边谈论你现在所面临的困境。能够进入你厨房内阁的人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个叫经验丰富，一个叫头脑聪明。就是你身边得有一些经验丰富头脑聪明的人，他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些关键的决策。接下来要慷慨待人，友善的行为，就是你得对这个世界经常的释放出友善的行为。因为钱是什么呢？我们在纳瓦尔宝典里边讲过，钱就是欠条，对吧？钱是这个社会打给你的欠条。所以假如你跟这个社会的关系不好，你对别人没有价值，你处处只为自己考虑不为别人考虑，那钱是不会来找你的呀。因为钱的根本属性就是你做了贡献别人才给你钱，对吧？所以要对这个世界多一些友善的行为。作者说了一个话特别容易引起争议，说广交富友，然后模仿朋友的财务习惯，坦诚的谈钱。这话什么意思呢？你看其实《论语》里边也讲过，《论语》里边孔子说物有不如己者，这句话给孔子招了好多骂，就让很多人骂孔子说这个人功利主义，整天讲物有不如己者。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往好的方向去理解啊，就是我们在结交朋友的时候肯定是要多去认识那些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能够成为你的学习楷模的对象。所以这个作者说你为什么要去广交富友呢？因为人100%的会模仿身边的人的理财习惯，就是你身边的人是怎么花钱的，你会特别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你知道那个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有一家人装扮成有钱人住到一个有钱的社区去，然后天天用物质来诱惑周围的人，今天买了保时捷的车，明天重新装修了房子什么什么，实际上他们是卖这些车的，然后就引诱了周围的邻居跟他们一块团购，今天买个这个车，明天买个那个好东西，整天做这种高档的消费，然后等他把这个小区的人洗一遍以后消失了就跑掉了，实际上他是推销员，他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影响周围的人。那你想想看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就是你最容易受到邻居的影响，你最容易受到你身边熟悉的人，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消费的，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你要优化你的交友环境，让你的朋友当中多一些更善于理财的人，更善于懂得怎么处理财富的人，那你会对他产生模仿。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就是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年轻人的人生指南啊，你人生当中你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0: 好的，时间已经是10:56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个书籍的分享可以有所收获。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毛不易的《消愁》。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高教部下令立即停止涉及公立大学言论自由的纪律程序。沙巴人口研讨会提高年轻一代对心理健康、人口和家庭福祉的认识。马来西亚多个地区面对烟霾风险，部分地区能见度可能受到影响。以下是新闻内容。高等教育部下令立即停止涉及公立大学言论自由的纪律程序，这包括学生表达意见、公开批评和参与和平集会的自由。高教部发文告表示，这是扩大大学生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的其中一项及时措施，这也配合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方向，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高教部表示，当局已经鉴定大专法令和学生纪律条例中的部分规定，准备豁免执行，这包括学生管理社团和活动、发表意见、参与集会、使用通讯平台以及分发和出版文件的自由。不过，高教部强调，自由必须与责任和遵守法律并行，涉及暴力、破坏公物、刑事罪行、学术不当行为以及违反有效纪律规定的行为，仍会受到现有法律和条例的约束。高教部将继续与各方合作，建立开放、有秩序和包容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这是为了打造更完善和优质的高等教育环境。沙巴继续加强社会对心理健康、人口和家庭福祉课题的认识，尤其是年轻一代。沙巴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举办周级人口研讨会，向年轻人推广相关知识。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 Dato Julita Majungi 表示，这项研讨会让年轻一代更了解他们在决定家庭、社会和国家未来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是在亚庇为研讨会主持开幕后接受 RTM 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说，州政府将与卫生部合作，通过健康马来西亚国家议程、沙巴进步繁荣巡回活动，继续推动相关工作。活动内容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援、健康检查以及提高健康意识的宣传活动。马来西亚多个地区面对烟霾风险，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可能受到影响，这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加上南苏门答腊和西加里曼丹的热点数量仍然偏高，有关情况预计从本月27号持续至31号。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 表示，沙拉越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部分地区的烟霾浓度可能在本月30号和31号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气象预测，沙巴从本月29号起仍可能出现烟霾。喜马方面，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也可能出现浓度较高的烟霾，情况预计持续至本月31号。大马气象局将继续观察天气和大气情况，并随时更新预测。沙巴州元首杜穆萨阿曼出席配合国庆日和沙巴日举行的诵经、感恩祈祷和祈愿礼拜仪式，有关仪式在亚庇州清真寺举行。州元首抵达时受到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ji Noor 迎接，仪式以诵读雅仙章、祈祷和感恩祷告开始。仪式由州政府宗教司大斗翁苏阿吉斯扎法和州清真寺大义马木苏海蒂宽定带领。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副主席大斗马莱阿里马莱阿曼也发表宗教讲座。讲座强调穆斯林应该
祈求宽恕，让内心获得平静与自由。州政府宗教司也发表题为《自由的心灵：斗争尚未结束》的星期五讲道，提醒穆斯林远离可能动摇信仰的事物。仪式最后以星期五集体礼拜和祈愿礼拜结束。超过100名沙巴优秀学生获得国游教育赞助，前往国内外继续深造，受惠者都是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毕业生，他们将修读化学工程、石油工程、机械工程、数据科学和心理学等科系，学生将前往国游科技大学以及马来西亚、英国和加拿大的高等学府升学。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 Dato James Ruddy 表示，这是一项备受重视的教育赞助，学生必须经过严格遴选才能获得这项赞助。他是在亚庇主持2026年国游知识赋能教育赞助颁发仪式后这么表示。仪式上另外25名中学生也获得2026-2027学年的国游小型奖学金。沙巴大学热带生物与保育研究院继续加强保护沙巴生物多样性的工作，这所研究院也是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研究的重要中心。沙巴大学校长 Professor Dato Dr. Kasim Mansour 表示，沙巴拥有350万公顷森林保留地，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有关研究有助保护生物多样性，并防止自然资源减少受破坏或遭到滥用。他说，研究院也加强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合作。 Professor Dato Dr. Kasim 是在沙巴大学为热带生物与保育研究院成立30周年庆典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2026年马来西亚手工艺推广活动向民众介绍本地各种优质手工艺品，这项活动也让手工艺业者有机会宣传和销售产品。马来西亚手工艺局沙巴分局高级助理主任 Esther Karen Robert Mason 表示，除了展览和销售，访客也有机会亲手制作手工艺品。他说，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可以让游客进一步认识沙巴多元社会的文化和传统，这种体验也有潜力发展成沙巴新的旅游产品。 Esther 是在亚庇 Sabah FM 直播室担任 Sembang Expressi 节目特别嘉宾后接受 RTM 访问时这么表示。2026年马来西亚手工艺推广活动从本月21号至9月6号在亚庇 One Borneo 购物中心举行，现场展出沙巴和沙拉越的手工艺品。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高教部下令立即停止涉及公立大学言论自由的纪律程序。沙巴人口研讨会提高年轻一代对心理健康、人口和家庭福祉的认识。马来西亚多个地区面对烟霾风险，部分地区能见度可能受到影响。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给生活留出冗余，减少焦虑。生活中总是忙得不停，如何减少焦虑呢？给生活留些时间呢？冗余时间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避免时间紧迫给自己带来压力，学会留出缓冲时间，调整节奏，不让生活变得过于紧张，留白的生活才能更轻松，减少焦虑感。

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晚上7:30在亚庇根华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当天精彩节目包括沙巴民族大游行、灯光与激光表演、历史影像展播、合唱团演出以及受邀艺人的精彩呈现。而全场最瞩目的高潮就是2026年沙巴日正式庆典仪式，届时由沙巴州元首尊达特苏邦尼玛诺克穆萨比哈吉阿曼主持庆典仪式，共同见证属于沙巴的重要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相约根华 Stevens 市政广场，一起感受沙巴日庆典的热闹气氛，共同见证沙巴的光荣与辉煌。2026年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沙巴日快乐！RTM 是您最。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Sabah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晚上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11点25分。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分别有林云的《钻石》，还有南红的抉择，以及于天承诺。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两个字歌名的旧曲，希望大家喜欢。这时候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Irene Farm 的留言，

林光耀、梁汉坤、马新凤、徐熙湖，还有董华仔、Alvin Lim、秀斌、Jimmy Go、彩蒂，看看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哦，在这里还有 YK Chong， 最新的留言进来了。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呢，包括了有 MM Sook， 还有看看啊，还有光明。OK， 等等的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还有陪伴的，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情海。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唱一道啊，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利各色加德拉阿里里马利，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魏翰文演绎的《水仙》，还有周璇《探情》，李翊的《小鹿》，以及凤飞飞的《喝彩》。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两个字歌名的旧曲，希望大家喜欢。11:42，来听这一首优雅的《红豆》。

沙包，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人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是的，我本身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彩霞的《四季》。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1:51了，那待会儿在12点的时候呢，就要交班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非常感谢朋友们啊，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或者是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陪伴和祝福。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分别是唐尼的《故乡》以及王芷蕾的《心语》。我是 Katrina 国荣，我要准备下班去了，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